山西黑吉人哟，要给新儿多好吉哟，俺俺你，黑山不热不冷，西藏西山一日没有西，黑东就生成那亚多，那么不热养牛的个哟，人家生成就养更新和你个吉哟，成年人辛苦好过你，女儿难落一秒，好娘长成中国。梦游我哪里满南呀，啥天气